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聊一聊在哪儿睡得香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应该经历过什么呢，就是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呢睡过去了，坐长途车呢睡过去了，但是只要躺在床上他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关于睡眠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带点什么呢，睡眠焦虑。不是说睡不好，不是说失眠，可能有点这种焦虑。为什么呢？就有时候你越想睡好反而越睡不着。为什么沙发上能睡过去呢？沙发是家里面放松休闲的地方，天然呢就不带那种必须睡着的压力。而这个电视当中传来的那种不大不小的白噪音呐、呀，看着电视啊新闻呢、很容易就会让人进入梦乡了。但是这个床就不一样了，你躺上去那一刻啊，仪式感太强了啊，就是你的内心当中就想，这是我正式睡眠的开始。而且如果脑子里面塞满了没有完成的事情，就是那些念头不会因为你躺下就清空了，反而因为注意力的转移，在这个黑暗当中愈发的清晰，反而让我们难以入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你在哪儿是睡得最香的。

大陪你就是你，今天来说一说你在哪儿睡的是最香的。蚊子钟爱鱼骨头说，这个躺瑜伽垫上那是睡得最香的，尤其是中午下课之后那会儿，哎呀，那叫一个舒坦呢。Smile 说，这个我真的想说一下，应该就是以前上数学课的时候，最困最想睡觉，而且是睡着了还不容易醒，但是又怕自己错过那个课上的内容，还掐自己，但是没有办法，实在是太助眠了，醒一下啊，掐自己醒一下，接着又要睡着了。他说现在吃安眠药都没有这个效果，数学老师要听到这事要哭了，没想到我的课没有教学效果，全是助眠效果。还有港湾说，我们家客厅才是我的卧室，沙发上摇椅上坐上去一会儿就开始困，反而是躺在床上了很长时间才能睡着。如果是晚上真睡不着啊，咱们可以试试那个胡蜂蝶的香薰，我发现他们家有很多款，有几款大家可以试一试，去天猫或者是京东搜胡蜂蝶香薰，大家看一下那个味道啊，有一个甘糖还有一个萱草，这两个味道呀都是柑橘调的，它就是有佛手柑、橙子、葡萄柚的味道，不是说那个柑橘调适合放在床头能够让人平静啊入睡更快吗？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直接电商平台购买，因为胡蜂蝶香薰他们也是挺注意这个香氛香薰成分的这个天然感的，都是澳洲进口的天然的原料，并且是注入了诗经的国风灵感，每一款香薰的名字都是源自于诗经的一句诗，而每一缕香都是大自然的原生的气息，经常是在不经意之间给你一种那种若有似无的惊喜的香气，而不是那种工业香精的浓郁的气息。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还有蝴蝶的蝶，虎凤蝶香薰。还有大家可以直接搜索诗经香薰，也可以来看到这个虎凤蝶的品牌，直接来购买就可以了，为你带来的是健康的自然的治愈的香气。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来聊一聊你在哪是睡得最香的。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仰韶涵看的最远的地方，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一年一度放心购买的大闸蟹的蟹卡，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这次呢是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已经给大家上了好几年了，因为他们家能够保证的就是售后，确保当天现补现发，全程是冷链运输的，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了此蟹全部包赔。蟹卡呢是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呢从168元到998元不等。根据我们这几年的这个线上的销量来看的话，畅销款是399那个档的，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10只这样的一个规格，是性价比最优的定制蟹卡。如果大家需要馈赠的亲朋是比较多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的蟹卡，就是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送人的话更加的周到。这个蟹卡的操作也是非常的方便，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都是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膏肥黄满，售后无忧。如果想在中秋佳节送出一份心意，或者是在国庆假期咱们品尝到这样的肥美鲜香，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到998元不等，苏霸王的大闸蟹的蟹卡，买单张买多张都优惠，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今天来说一说你在哪儿睡的是最香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黑富宁说，中午办公室的躺椅那睡觉是最香的。还有露露说，我在自己床上睡不着，一进我闺女那个房间，那床上就睡得特别的踏实，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有唐月说，那肯定是在教室里啊，最好睡的就是数学课，其次是历史课。123说，开会的时候特别容易入睡，但是又特别不能睡，太折磨人了。雨晴说，他自己开车的时候啊，如果上车前很困，开上车就醒了，但是一旦要坐到副驾驶，就算上车前不困，开上5分钟我就靠开始点头了。

黑龙江省漠河市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近日，双节旅游预订热度走高，北京、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跻身全国酒店预订热度前十，其中济南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四成。日前，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零摄氏度以下。 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人体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主要依赖太阳紫外线中的 UVB， 普通窗户玻璃会阻挡大部分 UVB，UVA 却仍可能穿透部分玻璃。UVA 无法帮助合成维生素 D， 还可能参与皮肤光老化和色素沉着。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 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中秋茶礼咱们不用纠结了，非遗大师限定款的茶叶礼盒里面是武夷山大红袍，再加松溪小种红茶，还有精致的一壶四杯，闪电优选的中秋特惠119.9元，由三位行业大师联合打造的。那么茶叶和茶具都是出自匠人之手，品质非常的出众，武夷山大红袍香气馥郁，而松溪小种红茶呢是蜜香温润，也是满足不同的品茶喜好，条索非常的完整，冲泡之后呢茶汤透亮，口感是醇厚回甘的。套装附带白瓷制作大师陈能泉做茶的手作茶具一壶四杯，开片的纹路也是非常雅致，质感更加的高级，红色烫金的手提礼盒外观也是大气庄重的，所以非常适合咱们中秋送长辈、送客户、送爱茶的朋友，心意满满。闪电优选中秋特惠武夷山大红袍加松溪小种红茶，再加精致的一壶四杯，整套礼盒11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咱们的中秋茶礼要备起来了。

陈慧琳《记事本》这首歌是由周传雄作曲的，当年听《记事本》的时候对周传雄不太熟悉，后来听他的歌多了才发现这首歌真的是有着浓浓的周传雄的风格。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我不爱》当中，也是陈慧琳所有国语歌曲当中流传度最为广泛的一首，在当年也是成为了失恋者循环播放的情歌，当然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周传雄的音乐才华。其实周传雄还有一首写给陈慧琳流传度也非常广的歌，就是陈慧琳和冯德伦合作的那首《北极雪》。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用好歌陪伴你在路上，我们稍后见啦。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段节目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霍元甲》，用了50年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最近是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更新。该调整呢，源于2025年美国心脏协会和国际复苏联盟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指南，核心呢不是废除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的一个旧方法，而是施救的顺序调整为先拍背后冲击的一个交替的循环，以减少盲目的冲击带来的一个内脏的损伤的风险。对于1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当有人在你身边啊被食物噎住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先让他这个身体前倾，然后用你的掌根，手掌的这个掌根，在他的肩胛骨的连线终点处，大力的先拍击5次。如果说这个卡住的异物没有排出的话，再采用传统的海姆立克这个腹部冲击法来冲击5次。这两组动作呢交替循环，直到异物的这个排出。但是呢，即使说异物顺利排出了，也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前往医院来检查一下，来排除气道或者是食道划伤以及内脏的隐形的风险是比较稳妥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这一时段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雷文，你是我的 Superman。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一朵宴的早娇晚宴的限定礼盒里面是有四瓶花椒，还有四碗的燕窝粥，总共是1300克，而且呢是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119。燕窝粥选用的是印尼的进口燕窝，再搭配上谷物椰乳，所以是比较的温润滋养的，特别适合当做早餐来唤醒我们一天身体的这个元气。那么花椒呢，则是采用越南的进口白玉椒，单瓶的添加量约4000毫克的干花椒，所以胶质非常的饱满，咱们晚上来吃，那么呵护我们的皮肤的状态。全部产品都是开盖即食的，不用炖煮，不用加工，非常的省时便捷。而且这个礼盒装也是精致得体，马上到来的中秋佳节也好，或者是平时咱们作为一个秋日的健康好礼相送都是非常合适。现在我们的福利政策，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119元。秋天的气候干燥，坚持早晚来吃这个花椒燕窝，温和的食补，由内调养好状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自己的假期之旅，不只是国内游，想要出国游的朋友也很多。但是海外旅行中语言障碍、陌生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了解境外旅行的风险并做好充分准备是每一位出境旅行者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所在。出国前一定要购买一份可靠的境外旅行保险，比如平安24境外旅行险全球版，专为出境旅行定制，赔付总上限315万元，人身意外、急性病、高风险运动都可保，还提供海陆空交通意外、第三者责任、航班延误等多重保障，覆盖旅途常见意外场景。投保后还可享24小时全球紧急救援服务，涵盖医疗运送和送返等特色服务，让你危机时刻心里也有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

正赛。脑出血急性发作时，要牢记就地处理、就近治疗、减少颠簸、密切观察的原则，尽量减少搬动，千万不要猛烈摇晃患者，同时要拨打急救电话，尽快到最近的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有些患者会选择自行前往医院，认为更节省时间，但普通交通工具缺少急救设备，路上若突发意外难以应对。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

0: 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妍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回复关键词秒杀，雅诗兰黛第二代多效智妍面霜，这次呢滋润版清爽版是都有的，官旗价格1060元，现在给到大家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399，库存有限，售完无补了。作为第二代的多效智妍面霜呢，又被称为是全方位面霜，主打的就是隐形毛孔、淡化细纹、紧致皮肤，还有就是滋润保湿。它的核心成分胶原紧致肽能够针对性的激活我们的轮廓胶原，复配其他的抗老成分呢，可以激活10倍的胶原蛋白自生，把脸一整个提起来。那么用完之后呢，脸部轮廓真的是能够蓬到最饱满的状态，苹果肌不垂了，这个法令纹也是淡了很多，下颌线都清晰了，上脸非常的轻盈，推开几秒就能够被皮肤吃进去。分为这个滋润版和清爽版两种，秋冬季节呢建议大家用滋润版，乳霜质地，滋润度非常好，吸收呢也很快，干皮一定要用一下。闪灵选的秋日大促全年超底价，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3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来享优惠吧。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梁琪的凹凸。如果给歌手的声音按照季节来划分的话，梁咏琪也许是最适合夏末秋初的，既有热烈也有温柔。这首歌呢，出自她2001年发行的专辑《透明》。其实，在那一年呢，梁咏琪发片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这张国语专辑呢，依然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而这首歌也是专辑当中特别推荐的歌曲。在感情当中迷失自己，其实就像是遇上了凹凸不平的路一样，找回自己，继续前行。这段路也有音乐一直陪你一起。音乐爱听，准备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明天见啦。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就挑选礼品犯难了，有的呢想要拿得出手，还有人呢花费太高还不行，这茶礼呢就是一个特别稳妥的选择。但话是这么说啊，小强发现其实选茶礼要特别的费心，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就是整套置办下来价格不菲。那么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来看一看。三位匠人是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这个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高贵凸显典雅的气质，就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另外你看哈，这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而且呢中秋拜访亲友啊，商务馈赠啊，看起来都是非常有面子和分量的。那这一套可能很多人说不便宜吧，其实整套下来仅需要119.9元来享受我们中秋的闪电优选的特惠福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现在秋天到了，秋天的各种美好呈现在我们身边。那秋天的美好有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禁口水就要流下来了。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直营的连锁门店，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啊，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就可以完成理赔，方便安心。蟹卡分不同的支数，有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元至998元不等。比方说，168元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的哈，399的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规格，是性价比非常优质的定制蟹卡。如果需求量大，我们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便于您馈赠亲朋好友。蟹卡的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都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各个膏肥黄满，肉质鲜美，售后保障无忧。如果您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的蟹香的话，就抓紧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元至998元不等，买单张买多张都优惠，质量保证。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等待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我国磁源 token 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磁源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工程经过4年建设，目前已进入冲刺收官阶段，未来高铁、地铁、飞机可快速换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教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教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这闪电优选的秋日大促的聚会是终于来袭了，我发现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哈！比如说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第二代的多效智颜面霜，我们给到大家买一瓶送一瓶，而且只要399，而且还都是75ml 的大瓶装。相信很多朋友说到这儿都不太敢相信啊！智颜面霜呢，真的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肌肤的代谢是减缓的，而且胶原蛋白会一点点的流失，而加上呢天气逐渐干冷，这稍微作息没规律，皮肤呢就暗沉无光，皱纹啊、暗黄以及毛孔粗大，整个人就会黯然失色。那么这款面霜呢是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的精粹等相关的成分，它可以有效的促进胶原弹力，持久锁水，而且抚平肌肤的细纹，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不仅如此啊，小强发现它闻起来还特别的高级香，涂起来呢就是那种清润和不油腻的感觉，而且呢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的那感觉。另外呢涂抹之后整个肌肤非常的润滑，摸上去也非常的水润。另外呢油皮来选择清爽款，干皮的女生来选择滋润款。官网呢是1000多块钱一瓶，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享受秋日大促价399，到手2大瓶，每瓶是75ml， 足足150ml， 而且呢相当于专柜的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非常的有限，售完无补，懂的人抓紧时间下手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啊，秋风渐起，不少人就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真的是爱健康的好宝宝哈。而且呢，马上中秋节了，这走亲访友呢带一份食补的礼盒，其实会凸显你的贴心和用心。不过呢，想食补呢又嫌炖煮食材比较麻烦，这挑礼品呢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话，最近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秋日滋补季将会满足大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朵燕早娇晚燕限定礼盒，刚好来解决这两个难题。那一朵燕这个礼盒的讲究是早娇晚燕的吃法，那早上呢来一碗印尼的燕窝燕麦粥来补足元气，晚上的时间呢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能吃，而且不用泡发和慢炖。一箱里面呢会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而现在呢，在闪电优选，目前呢在做秋日的滋补季的活动，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买一箱直接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呢119元。这礼盒包装的精美大方，而且日常的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呢拿来送给妈妈或者是长辈闺蜜都是十分体面的，那价格也非常的香。想入手的朋友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的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近日，双节旅游预订热度走高，北京、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跻身全国酒店预订热度前10，其中济南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4成。日前，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人体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主要依赖太阳紫外线中的 UVB， 普通窗户玻璃会阻挡大部分 UVB， UVA 却仍可能穿透部分玻璃。 UVA 无法帮助合成维生素 D， 还可能参与皮肤光老化和色素沉着。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你看中秋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吧。那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大品牌，就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另外呢良品铺子品质非常的放心，而且有保障。另外中秋选月饼啊，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的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都是双在线的。另外呢这款礼盒是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而且拒绝任何的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和品质，口感呢真的是远超普通的月饼啊。一提里面呢是含有14枚，一次呢集齐11种口味，比如像莲蓉、五仁、红豆、椰蓉都有，非常全。而且呢用料非常实打实，蛋黄莲蓉呢也做到100%莲蓉添加，另外黑芝麻的搭配白芝麻的颗粒增香，而且呢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所以说你不会有任何的吃了之后有负担的感觉，一家老少的口味全顾照顾周全。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都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了。你看日常线下的商超啊，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可能要70-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到手两提只需要79.9，平均一提是30多块钱，而且呢低糖健康真材实料，那一提呢有14枚，两盒呢可能就28枚，只需要79.9，真的太香了。那囤两提自用或者是送礼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

0: 听好，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洗完头为什么不要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呢？
2: 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头发比较湿的时候，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地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怎么了？
0: 还我，可是你们想
4: 过
0: 了
4: 就
3: 是你通过
0: 了，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9: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1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筋，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于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现在秋天到了，秋天的各种美好呈现在我们身边。那秋天的美好有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禁口水就要流下来了。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直营的连锁门店，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啊，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就可以完成理赔，方便安心。蟹卡分不同的支数，有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元至998元不等。比方说，168元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的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规格，是性价比非常优质的定制蟹卡。如果需求量大，我们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便于您馈赠亲朋好友。蟹卡的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都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各个膏肥黄满，肉质鲜美，售后保障无忧。如果您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的蟹香的话，就抓紧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元至998元不等，买单张买多张都优惠，质量保证。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等待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鲁维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无忌，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

0: 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3: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2: 品齐鲁风味。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筋，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物季，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秋天到了，秋天会变得更加干燥，应季的护肤产品要及时跟上。另外呢，随着年龄、气候、外界环境等等的变化，简单的补水有时候呢并不能满足护肤的需求。尤其是秋冬季节，最好的养护就是从内而外的来滋养自己。秋冬滋补这项工作必须要从现在开始给自己安排起来了。而且呢，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贴心的。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秋日滋补剂给您带来一朵宴的早娇晚宴限定礼盒。一朵宴呢，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都可以吃哈，不用泡发慢炖了，非常省心。一箱当中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也正在做秋日滋补剂的活动，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仅119块钱。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啊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现在就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哈，这个秋天好好的来呵护自己身体滋补，给自己安排起来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近日，双节旅游预订热度走高，北京、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跻身全国酒店预订热度前10，其中济南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40%。日前，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人体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主要依赖太阳紫外线中的 UVB， 普通窗户玻璃会阻挡大部分 UVB， UVA 却仍可能穿透部分玻璃。 UVA 无法帮助合成维生素 D， 还可能参与皮肤光老化和色素沉着。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希望给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当然除了听觉上的体验感，好歌曲之外，我们还有更多伴亮生活的好物，让身体健康，让心情愉悦的好品。秋天到了哈，进入到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就近在眼前了。那中秋节作为传统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肯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中秋节的仪式感之一，那肯定是吃月饼了哈。月饼礼盒应该这个时候准备起来了。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良品铺子本身品质放心有保障，中秋选月饼首选这款良品铺子高品质的月饼礼盒，可以说性价比和口感都双双拉满，主打真材实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一提当中呢，含有14枚月饼，一次集齐了11种口味，像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都可以照顾到。精致礼盒包装，日常线下商超呢一提良品铺子月饼要70-80，现在我们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哈，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才30多呢，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的福利活动哈，可以说价格格外的合适，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哈，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老办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静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4: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每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希望我们这里可以给你带去更多美好的体验感。当然了，除了听觉上的体验感好歌曲之外，我们还会有更多伴美生活的好物，让身体健康，让心情愉悦的好品。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就近在眼前了。中秋呢，作为传统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肯定非常重要哈。中秋的仪式感有什么？赏月、吃月饼，而这个时候还得配杯好茶。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就给你推荐一款好茶，那就是这款限定茶礼，由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一盒当中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整套就配齐了，高贵典雅，不用再额外添置了。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也非常足，很有节日气氛。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非常有分量。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也正在做中秋特惠活动，整套礼盒仅仅需要119.9元，自用待客或者是中秋送朋友都非常合适。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赶快带回家吧。

0: 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现在秋天到了，秋天的各种美好呈现在我们身边。那秋天的美好有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禁口水就要流下来了。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现在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直营的连锁门店，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啊，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就可以完成理赔，方便安心。蟹卡分不同的支数，有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元至998元不等。比方说，168元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的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规格，是性价比非常优质的定制蟹卡。如果需求量大，我们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便于您馈赠亲朋好友。蟹卡的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都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各个膏肥黄满，肉质鲜美，售后保障无忧。如果您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的蟹香的话，就抓紧来到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元至998元不等，买单张买多张都优惠，质量保证。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等待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我国磁源 token 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磁源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工程经过4年建设，目前已进入冲刺收官阶段，未来高铁、地铁、飞机可快速换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秋高气爽的日子会让人心情舒畅的，但是初秋的时光呢并不都是美好的哈。秋季呢空气干燥，换季每个人的皮肤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再加上办公室又干啊，天天对着电脑，回家又刷手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及时给我们的皮肤补充水分，给皮肤呢足够的营养。我们闪电优选秋日大促活动就为你找到了一款好产品，精挑细选带来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的机制，只要399块钱，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的，非常合适。智颜面霜被称之为是万能面霜哈，现在随着年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的流失，加上天气出现干燥，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会显得更加暗沉，没有光彩，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就会黯然失色的。那这款面霜呢，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地促进胶原弹力，持久锁水，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而且它闻起来呢有很高级的香气哈，涂起来清润而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之后呢整个皮肤都会滑滑的，摸上去也是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滋润款和清爽款都在线上，油皮选择清爽款，干皮选择滋润款，官网呢一瓶要卖到1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就可以到手两大瓶，每瓶也都是75毫升的，相当于专柜的2折不到价格。还是老方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下单去囤货吧。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妈说行。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北京时间15: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希望给你带去更多美好体验感。当然除了听觉上的体验感，好歌曲之外，我们还有更多伴亮生活的好物，让身体健康，让心情愉悦的好品。秋天到了哈，进入到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就近在眼前了。那中秋节作为传统节日，节日的仪式感肯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中秋节的仪式感之一，那肯定是吃月饼了哈。月饼礼盒应该这个时候准备起来了。那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良品铺子本身品质放心有保障，中秋选月饼首选这款良品铺子高品质的月饼礼盒，可以说性价比和口感都双双拉满。主打真材实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的口感和品质。一提当中呢，含有14枚月饼，一次集齐了11种口味，像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都可以照顾到。精致礼盒包装，日常线下商超呢一提良品铺子月饼要70-80，现在我们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哈，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才30多呢。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的福利活动哈，可以说价格格外的合适，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哈，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老办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就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早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近日，双节旅游预订热度走高，北京、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跻身全国酒店预订热度前10，其中济南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40%。日前，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人体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主要依赖太阳紫外线中的 UVB， 普通窗户玻璃会阻挡大部分 UVB， UVA 却仍可能穿透部分玻璃。 UVA 无法帮助合成维生素 D， 还可能参与皮肤光老化和色素沉着。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秋天到了，秋天会变得更加干燥，应季的护肤产品要及时跟上。另外呢，随着年龄、气候、外界环境等等的变化，简单的补水有时候呢并不能满足护肤的需求，尤其是秋冬季节，最好的养护就是从内而外的来滋养自己。秋冬滋补这项工作必须要从现在开始给自己安排起来了。而且呢，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贴心的。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秋日滋补剂给您带来一朵宴的早娇晚宴限定礼盒。一朵宴呢，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都可以吃哈，不用泡发慢炖了，非常省心。一箱当中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也正在做秋日滋补剂的活动，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仅119块钱。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啊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想要入手的朋友现在就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哈，这个秋天好好的来呵护自己身体滋补，给自己安排起来吧。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家韵的一首《九月底》，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时间来到了16:05，那这个傍晚呢，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这首歌叫《九月底》，还没有到九月底，各大手机厂商已经忙得不行了。因为每年呀，一到这个九月份，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手机厂商他们都会在九月来集中发布自己的新品。你看最近华为跟苹果都是发布了新的折叠屏啊，接下来各大厂商你就看吧，一堆的新品发布会。但是跟往年不同的是呢，今年又赶上手机涨价潮，这就让很多就是原本想换手机的一些消费者或者是用户，他原本的那个计划就被打乱了。换有可能要花比计划之中啊你的预算更多的一些费用，但是不换呢，那手头这部手机对吧，那随着年限的增加，一年又一年，这体验感真的是越来越差。其实我觉得即便是再高端的机型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对吧？首先呢，就是越高端价格越贵，价格首先就会成为一个槽点。另外就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手机的使用的习惯，这个工业产品啊，它只能是尽可能去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它还不能像个人定制产品那样完全贴合你的个人的个性化的一些需求。九月份了，新机也上市了，价格呢目前来看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有大幅的下降。那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取决于大家手里边这部手机你到底还能不能忍受。你是觉得它还可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换，我觉得可以用，那 OK， 那这个换手机的概率就不是很大。但是如果确实是用的时间比较长了，而且你已经无法忍受了，就是满手机都是槽点，那可能真的要考虑还是要换一部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对现在的这部手机，你使用的这部手机评价到底如何啊？可以打个分，之后呢说说有没有槽点，槽点是什么？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就有对话框，大家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陈琳，我挑我的这个买手机跟别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提前就在线上啊就已经挑好了自己心仪的机型，要么就是等着它一上市。哎，我不管价格，只要是上市了能买了，我马上就把它搞到手。要么呢就是等到价格到了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或者是有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哎，到了这个价格了，到了自己的这个心里对它的一个预算了啊，那就直接下手。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今天问问朋友们对手里的这部手机评价如何。哎，如果说就是100分的话，你能给它打几分，有没有什么槽点，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小飞侠说他是用的苹果，也没说具体的型号啊，他说拍照3倍有斑啊，这个我还真，因为我虽然也是这个手机，但是我没大拍照，我说实话用的不是特别多啊。他说这老通病了，有的时候信号是真的不好，电梯里直接失联，但是别人呢却能正常通话，我已经是无力吐槽了啊。确实有这个情况，确实有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在电梯里边信号确实是不好，不光是通话的问题，说实话通话还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网络信号没有了。哎，有的时候就正好到里边就没信号，这个确实是比较头疼。但是人家你说要是电梯有干扰吧，但是人家有的手机还真哎不受影响，这就很扎心了，朋友们。周末不在地球说用的红米 K70 啊，他说都还行，我能打个80多分啊，其他都还真不错，就是续航太差了。续航那就是电池呗。电池你就看它的那个数值啊，那也有可能是用起来很快就会衰减的特别快啊，这没事儿，这大不了就换个电池呗，对吧？现在电池就看你怎么换了，反正价格也不算贵。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到平台上给我们来说评价一下你手里的这部手机啊，100分你能给它打几分，之后有没有什么槽点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我国资源 token 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资源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工程经过4年建设，目前已进入冲刺收官阶段，未来高铁、地铁、飞机可快速换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来自万芳的一首不换啊，这手机换与不换完全看你对于手里边这部手机到底评价怎么样。我估计着如果说觉得手里这手机没法用了，评价不高，而且呢满是槽点，这个手机早晚都得换啊，无非就是换个什么样的。来看看大家在平台上给手里边这部手机的一个评价啊。刚子说，我给我的红米 Note 7打个85分吧，用了5年了，待机还可以，也不卡。哎，如果说5年了不卡，我觉得真的还是可以了，还是可以了啊。千洛说，Mate 80 Pro Max， 他说整体还是可以的，我打个82分，槽点是比较重，还有就是容易热。他说我打个王者都热的不行，那问题就是散热的问题是吧？跟他那个就是那个背部手机背部的那个料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也不玩游戏啊，我也不知道打王者它到底是一个对手机的性能考验很大吗，还是怎么样？反正玩游戏多少都有点热，这个我倒是知道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给自己手里边这部手机咱们来打个分数吧，评价看看怎么样啊。100分满分的话，你给自己的手机打几分呢？有没有槽点？大家可以继续的到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我们刚说这手机换与不换啊，都可啊。你要是觉得能用呢，可以先等一等；要是觉得实在是这个忍受不了了，就赶紧换啊。这个可以。就是等一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你毕竟手里边这个多少能用嘛，对吧？但是呢眼瞅着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哎，如果说你这个节礼还没有准备好，我觉得那真的是不能再等了。这几天本周吧，大家得赶快把它定下来，到底买点什么呢？我们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一朵宴早交晚宴的一个礼盒，朋友们可以看看，如果是觉得说这个还不错，我觉得可以在我们这儿下两单。我们现在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加在一起只要119啊。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这个很有面子，而且呢我觉得送朋友送长辈它都很合适啊。这个早交晚宴的限定礼盒呢，它里面是这样，4瓶花椒75克，每瓶是75克啊，4瓶花椒，还有呢4碗燕窝粥，燕窝粥是250克。这样的话咱们这一箱啊总重是1300克，咱们买一箱送一箱，就是两箱到手2600克啊，总量是2600克的话，我们只要119。这个不管是花椒也好，燕窝粥也好，它都是开盖即食啊，早晚滋补。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是早上可以来上一碗这个燕窝粥，哎，补足元气。晚上回到家可以来上一份这个花椒，哎，一大块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哎，全部都是开盖就能吃，不用什么泡发呀、慢炖这些，所以说非常的方便啊。咱们说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如果想滋补一下自己，要是炖煮的话，确实是太麻烦了啊，很耗时间，对吧？很耗时间，也耗精力，还得看着点，但我们这个早交晚宴的礼盒大家买到手之后自己吃啊，一早一晚没问题。如果说我们想在中秋节送个朋友送个长辈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大家只需要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一朵宴早交晚宴的这个礼盒的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啊，直接下单就可以。咱们现在买一箱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19，而且呢这个量也不多了啊，因为我们从本周一就已经给大家推出了这个一朵宴的这个礼盒，那现在也剩的量不多了，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我觉得早点下单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17点整。

来自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今天高分来了啊，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啊，来看看杨红云给自己的手机打了多少分。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评价一下自己正在用的这部手机啊。怎么评价呢？就比较直观的，就是打分嘛，就是100分满分的话，你能给他打几分？槽点是什么？有没有槽点？槽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的发到微信平台来看看。杨红云说：“这小米17 Pro Max 啊，我个人认为这是我用过的所有手机里面最好用的手机了啊，99分吧。少了那一分是怕他骄傲。我见过这个，他那个，我觉得他那个背屏好像还真的是挺好玩的啊。当然我看的手机也不多啊，看的手机不多，但是这个背屏我觉得还可以。反正杨红云给他的打分是比较高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的给自己正在用的这部手机来打个分，100分，满分的话你给他多少呢？啊，那我觉得我们也要给我们省内优选打个分，我觉得分数还是比较高的啊。我就不说别的啊，我就不说别的，就是我们现在在省内优选给到大家的这个美妆产品，这个价格，从价格上就已经是要给到高分了啊。你比如说。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我们现在买一送一的活动，买一送一就意味着到手150毫升，只需要399。我刚说这个价格特别合适，为什么？因为我们去到官方旗舰店或者去到专柜的话，智颜面霜75毫升的版本多少钱呢？要四位数，要1000块钱啊，1000可能还要稍微的多一点点，我们就算是1000块钱吧，那。两瓶到手就是2000啊，对吧？我们现在，到手两瓶150毫升，总量啊150毫升，只需要399，相当于专柜2折的价格。而且滋润版、清爽版现在都有货啊，大家需要什么就直接选，直接下单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的这个链接，滋润版、清爽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啊，包括根据这个季节去选择。秋冬季节肯定滋润版可能更好一些，因为我们说北方相对来说比较干燥嘛，这个滋润版哎能够更好的去保湿，而且呢滋润度非常好，吸收很快，特别是皮肤稍微有一点干的朋友啊，那更是要选择这个滋润版。当然了，你说哎我就平时就喜欢用清爽版，那你就选清爽版啊，这都是可以的。现在我们这两个版本都有货，都有货啊，买一送一，买一瓶75毫升，咱们送一瓶75毫升，等于到手两瓶，总共150毫升，只要399。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的链接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下单就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0: 来自黄丽玲的一首《爱就爱》，爱的话就打个高分吧。你看这个大胡子啊，骑鲸踏浪游沧海，给自己的手机打了95分。他手里的这个手机呢是三星 S23 Ultra， 拍照说相当给力啊。而且大胡子其实平时在我们的平台上经常会发布自己的一些摄影作品，有的是视频啊，有的是图片啊，照片，但是呢拍的真的还不错啊。原来主要是这个手机在加持啊，看来功劳还得在这个手机身上啊。小雨说苹果17 Pro， 他说结合它的价格，我最多能给它75分啊。首先呢是有点厚，拍照没有长焦微距，这我都不明白什么长焦微距，我都没概念，要么就是拍的好拍的不好啊，这个特别专业的我都没概念。他说打游戏一点也不好用，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但是它这个厚我是知道的，哎，这个厚我是知道的，价格贵我也是知道的啊。这是小雨打的分数，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干嘛呢？给自己手里的这部手机，打个分，100分的话，你给他打几分？就是给他一个评价啊，给他一个评价，因为这个手机你肯定是用了时间相对比较长了，我觉得是有发言权的啊，是有发言权的，给他打个分数啊，槽点是什么？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尽情的吐槽。给大闸蟹也想吐个槽，大闸蟹挺好吃，但是呢，就是得等。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得到，必须要等到阳澄湖这个开湖了啊，这个大闸蟹开捕了才能吃到。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说这个好饭不怕晚啊，你要是不到那个时候，就算是把这个蟹子给你寄过来，它也不好吃啊，对吧？没有油没有膏的，那这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就是要吃到它那个高肥黄满的那个味道，鲜甜的那个味道，那就要等到它开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给自己囤个蟹卡，朋友们，苏霸王中秋有机蟹卡，大家先给自己囤上。当然了，你说马上到的中秋节，马上要到的这个中秋节，你想送给亲朋好友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蟹卡，苏霸王这个蟹卡是从168到998元不等，有好多个规格，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合适的一个规格。比较便宜一点的就是168，这个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总共8只，168给您包邮到家啊。那我们这儿总体上来讲比较畅销的，大家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是399的这个套组，这个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头是相当给力了啊，一共10只啊，它是一共10只，399，这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蟹卡，当然还有更高的，我们说一直到998不等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就可以。这个卡到了手之后啊，就是您收到这个卡片之后，要等到大闸蟹开捕之后扫码之后填写地址，这边马上就可以冷链给大家配送到家啊。而且咱们有6大售后保障，就是收到死蟹残蟹没有肉没有黄没有膏，包括缺斤缺两缺秤的这种情况全部都包赔，而且咱们这个蟹子一扣一码都可以溯源啊，都可以溯源，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是在自己手机的微信上面搜索关注一下，只要是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就干嘛呢，就有一个对话框，大家还是回复秒杀，回复关键词秒杀，可以看到这个苏霸王的这个蟹卡的链接，趁着我们现在还有货啊，大家下单就可以。数量也是有限的啊，数量也是有限的。还有一点特别要给大家说，就是如果是大家需要的比较多的话，说哎呦我这个送人自己吃我需要好几张啊，稍微多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套餐，这个套餐大家去购买它的话还要赠送一些小礼品，比方说红酒啊茶叶礼盒这些啊，那肯定是更划算了，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近日，我国科考团队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规模预计15.83亿元。近日，双节旅游预订热度走高，北京、南京、上海、济南等城市跻身全国酒店预订热度前10，其中济南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4成。日前，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人体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主要依赖太阳紫外线中的 UVB， 普通窗户玻璃会阻挡大部分 UVB， UVA 却仍可能穿透部分玻璃。 UVA 无法帮助合成维生素 D， 还可能参与皮肤光老化和色素沉着。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

0: 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选了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来自李宇春，和你一样啊，这有的朋友用的手机都是一样的，但是评价不一样。朋友们，你看赵赵也是17 Pro， 小米17 Pro， 哦，刚才那还不一样，这杨红云说的是 Max 啊，可能是还是更高端一些是吧？他说这个小米17 Pro 槽点还是有的，他有槽点，而且他说不吐不快，他说视频播放的时候不能滑动屏幕调节进度，非得按下面那个进度条，烦人。不是这个我有些不太理解，这个你是跟那平台有关系，还是你只是播放自己拍摄的那个视频？我觉得如果是平台的话，它是有自己的那个设计，如果是你手机里边自己拍的，或者你下载到手机上的这个视频，它自己那个播放器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这咱没用过，咱不好去发表什么这个评论。但是呢，赵赵看来对于这个手机还是有些不满意啊。奔跑荣耀 Magic 7 Pro， 他说我这手机用得很顺手，内存也够用，芯片性能冗余也够，打99分吧。那为什么少了一分呢？他说那一分是因为出了新款了。你这是有点牵强，人家还不能出新款了是吧？你那手机都这 Magic 7是得两三年了吧，是不是？我不是很了解啊，反正你这个过了一定的时间，人家肯定是要更新换代出新款啊。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还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来参与一下啊。我们今天是请大家给自己手头上的这部手机打个分，100分的话，你用的这部手机你能给它打几分？有没有槽点？槽点是什么？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不能说本周了，从9月份开始一直给大家推荐这个全空的甲醛去除剂啊，依然是有朋友可能一习惯了，一听我们说什么产品就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回复，大家不用在我们这回复了，大家就直接去到天猫京东平台，您去搜一下这个全空，全是甲醛的全，空气是空，空是空气的空，全空啊，去搜一下就能看得到。我们平台上确实现在你也没有这个链接，大家如果是到天猫京东啊搜一下，如果是你觉得可以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呢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它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它是主动分解技术啊，把这个甲醛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它颜色会有一个改变，就是大家买到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淡紫色啊，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环境啊它的污染稍微重一些，那它变色就快，如果说变色慢，说明你这个环境相对来说还不错啊，所以说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不光是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BOC 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这个除醛去味技术还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这两年刚搬了新家呀，或者买了新车，或者说刚装修了，可以在家里边用上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啊，去到天猫京东平台，大家直接搜索就能看得到。甲醛的醛，空气的空，咱们用上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可以给家人给自己一个更加健康安心的环境。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0: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逆光》，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女足比赛。昨天晚上，亚运会女足比赛已经是开启了首轮的较量啊！中国女足是凭借陈巧珠、思雨、王彦文和王霜的进球，5-1战胜了中国香港女足，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明天是迎接第二个对手啊，乌兹别克斯坦。今天晚上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6-27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啊，第一轮比赛今天晚上正式开打了。此时此刻，上海海港客场对阵泰超冠军拉扎乌里的比赛目前已经开始了。刚开场，海港就得到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啊。这个球呢，咱没看到慢镜回放，感觉就是压着门线，最后目前也没给算吧，但是这个球这个机会还是特别好，也打出来了，就只是运气差了一点点，就是那个门将在门线上救险了啊。这是首先开始的上海海港的客场的比赛。那晚上8点多呢，北京国安也有自己的亚冠精英联赛要打，就是在主场，北京国安是在主场迎战韩国的浦项铁人，这是国安时隔5年重返亚洲顶级赛场啊。这个亚冠呢，跟中超的区别就是在于，你像国安跟海港这种外援特别多的球队，海港是7个吧，国安有8个外援，朋友们，他虽然是8个外援，但是他这个中超他上不了8个，但是亚冠可以上，哎，这些8个外援全部都可以上啊，那这个是本轮比赛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那在这儿呢，也提醒朋友们，除了晚上关注一下亚冠精英联赛之外，还可以到平安好车主领取一下9月会员礼包。你看今天是9月15号了，9月过半了，朋友们，这会员礼包你赶紧领啊！咱们这个目的不是单纯的把礼包领到手，你得用，所以说它还有一个用的时间，先领到手，哎，找个时间就可以把它用掉。你像中石油、中石化，还有民营加油站有这个到站加油券10元起。还有新能源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洗车呀、9.9视频会员月卡、9.9的一鞋清洗、9.9的5斤大米，另外还有代驾券8元以及免费的宠物零食，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海量福利 N 选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好车主，好车主啊，回复这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直通领取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自己的假期之旅，不只是国内游，想要出国游的朋友也很多。但是海外旅行中语言障碍、陌生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了解境外旅行的风险并做好充分准备是每一位出境旅行者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所在。出国前一定要购买一份可靠的境外旅行保险，比如平安24境外旅行险全球版，专为出境旅行定制，赔付总上限315万元，人身意外、急性病、高风险运动都可保，还提供海陆空交通意外、第三者责任、航班延误等多重保障，覆盖旅途常见意外场景。投保后还可享24小时全球紧急救援服务，涵盖医疗运送和送返等特色服务，让你危机时刻心里也有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自费玉清版本的《新鸳鸯蝴蝶梦》啊，这首歌当年特别火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手机是什么。转眼间，现在我们已经是基本上得做到机不离手了。每天我们最亲密的小伙伴就是我们手里的手机。今天我们就请大家对手里的这个小伙伴做一个评价啊，就是说，如果说满分100分，你给自己正在用的这部手机能够打多少分？哎，有没有槽点？分低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槽点发给我们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刚奔跑还在说自己的 Magic 7 Pro， 这边漫无山野直接说我用的是荣耀 Magic 8 Pro 啊，那就比7又新了一代，应该是去年的是吧？他说挺好的，可能我用到的功能少吧，不打游戏，不刷视频，也不拍照，日常使用就蛮好。那我觉得我说句可能你不是很爱听的话，有点浪费了，朋友。这个也算是功能比较强悍的高端机了啊，这个再尝试着多用一点，多用一点。当然了，这个看个人的习惯，看个人的习惯。如果是这个机器比较新，配置比较高，即便你用的功能不多，起码你会觉得它很丝滑，很顺畅，很流畅。这个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对吧？大家继续的在平台上给自己的正在用的这部手机做一个评价啊，100分的话你能打多少分呢？槽点，特别想吐槽的槽点是什么？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哎呀，说到这个槽点，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茶叶礼盒基本上没有槽点啊，主要是茶好，里边还带茶具，价格又特别合适啊。离着中秋节还有不到10天，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准备好自己走亲访友用的这个礼盒呀，啊，这个节礼呀，对吧？那你看看我们这个非遗大师限定款的茶叶礼盒怎么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能看到茶叶礼盒的链接。这个叫非遗大师茶礼啊，它是由3位行业大师联手打造的。里边有什么茶呢？咱先说茶，武夷山大红袍，还有松溪小种红茶，都是特别适合，我个人觉得啊，特别适合秋冬季节大家去喝的。另外呢，就是里边还带精致的一壶四杯一套茶具啊，这套茶具呢来自白瓷制作大师陈能泉，哎，手作茶具一壶四杯，纹路非常的雅致，而且非常的精美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回复秒杀能看到啊。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到底是不是很精致？这茶叶礼盒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刚才也说了，里边有2份茶叶，加上这个茶具的一壶四杯。多少钱呢？咱们现在这个礼盒呀，给到大家的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只要119.9元，朋友们，非常典雅的茶叶礼盒，有颜有面，馈赠加选，只要119.9元。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直接就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啊，就有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茶叶礼盒的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啊，直接下单就 OK 了。
1: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覆盖23种语言，其中我国有353种期刊入选。2026年世界霹雳舞3对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在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中，中国名将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并获得弯道竞速赛季军。日前，中网参赛阵容逐渐完整，郑钦文、辛纳、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脑出血急性发作时，要牢记就地处理、就近治疗、减少颠簸、密切观察的原则，尽量减少搬动，千万不要猛烈摇晃患者，同时要拨打急救电话，尽快到最近的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有些患者会选择自行前往医院，认为更节省时间，但普通交通工具缺少急救设备，路上若突发意外难以应对。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和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戴佩妮，时间快转，我觉得不能再快了啊！再快又要换手机，现在手机都涨价，这换一个手机也不容易啊！来看看大家在平台的给自己手机的这个打分啊，千尘浮华 ，Pura 70P， 这是华为的手机是吧？他说打个80分吧，电池确实有点小，哎，这扣了5分，鸿蒙系统有待优化，扣了10分，剩余5分打给。华为啊，还不出 Mate X8 耽误我事儿啊，催他赶紧出新机啊，是不是？有郭郭也是 Pura 啊，郭郭是 Pura X， 就是那个小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造型啊，跟现在咱们平时用的手机不一样，它有点宽，有点短，我觉得颜值还是可以的啊。他说，他这是折叠珍藏版，颜值满分，但是它的功能。啊，包括它的鸿蒙系统实在是一言难尽，只打了个60分，刚刚及格。你看颜值这么高的手机，最后分只能及格，那就说明，我觉得郭郭他这个使用的体验肯定不是特别的愉快啊。鱼跃龙门说用的是华为的 Mate 30，我给他打10+，10+，我们现在100分制啊，那我的理解是你应该是能给他打个满分，是不是？6年了不卡不顿。非找这个槽点的话，那就是太耐造了，我想换手机都觉得可惜。你这是反向褒奖啊，对不对？行吧，这个大家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给自己正在用的这部手机打了个分数啊，每个人有自己关注的点，但是我觉得能用就是好手机。这个能用怎么去解释呢？就是大家用自己的手机打开微信，能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能回复秒杀，能给自己下一单，这就是好手机。下一单什么呢？大家可以给自己来一单这个月饼吧，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大家中秋节不管是喜不喜欢吃月饼，咱都得给自己家里边或者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特别是长辈，咱买上一单，对吧？月饼节嘛，中秋节它没有月饼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良辰月之秋呢，它是这样，它是一提里边是14枚月饼，14枚月饼呢集齐了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5仁，还有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都有，因为11种口味。

位啊，我们在这儿也说不过来，大家可以回复秒杀自己看一看到底是哪11种口味。用料非常的实在，实打实的啊，你像蛋黄莲蓉呢做到100%的莲蓉添加。还有呢就是广式月饼它在这个基础上做到了低糖配方，就是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啊都能照顾得到，而且呢礼盒也很精致，也就是说咱自己家吃没问题。如果说走亲访友啊，去看望长辈啊什么的，你带上一盒也是没问题的啊，当个伴手礼。咱们现在两提到手，朋友们，两提啊，两提到手只需要79.9元，而且是这个是包邮到家的啊，79.9元不用再付什么邮费，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一提是14枚，两提就是28枚，总共是79.9元。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公众号有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9:00。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闪灵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0:00。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1: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妈，
1: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1: 和爱你的人。

0: 霜，你敢信吗？
1: 智妍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选了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抽纸和卷纸为什么不能混着用呢？
2: 日常生活用纸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纸巾纸，也就是擦嘴擦脸用的面巾纸、餐巾纸等等，还有一类就是卫生纸，也就是如厕后清洁用的厕纸或卷纸。这两种纸首先微生物要求是不同的，根据国家卫生执行标准，卫生纸的细菌含量小于等于每克600菌落总数，纸巾纸的细菌含量是每克小于等于200菌落总数，也就是说纸巾纸的卫生要求要严格很多。此外，它们的生产原料也不同，卫生纸是由纯木浆制成，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再生原料，而纸巾纸的生产原料是原生木浆，没有掺杂回收的废纸，更不能使用脱墨剂等，相对而言更为安全卫生。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1:00。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教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教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洗完头为什么不要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呢？
2: 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头发比较湿的时候，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地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
2: 有攻击力，我
6: 是你们想
5: 过，就是你
2: 过去
5: 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和你最亲密的人最多只有五个吗？
2: 研究发现，人类能稳定维系的深度社交关系上限大约是五个人，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关系就很难真正的深入，容易停留在浅层，这与经典的邓巴数字理论不谋而合。该理论指出，受大脑认知能力和社交经历所限，一个人的社交圈会呈现出稳定的分层结构，五个人是核心圈，是你信任的对象，无条件支持你。挚友圈大概有十个人，他们是愿意投入时间交流、相互慰藉的朋友。而35人就是熟人圈了，联系不多，但是能记住习惯和基本信息的人。而100个人就是你的社交圈，是打过交道让你有印象的人。我们的社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稀缺资源，所以用心经营好我们的五人核心圈，或许才是获得高质量社会支持的关键。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仅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2: 嗯，赶紧下单。
1: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1: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北京时间24:00。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煮完挂面，为什么不建议喝面汤呢？
2: 很多人煮挂面的时候会加酱油、盐、醋这些配料，吃的时候把汤也喝掉，这样可能会容易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因为挂面本身就是含盐大户，每100克干挂面的钠含量一般为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挂面中加盐的目的是为了让口感更爽滑，煮后不容易糊汤。不过由于面中的盐分被面筋包裹起来，我们不太容易尝出咸味儿。建议大家挑选挂面时关注营养成分表，选择钠含量相对低、不加食用碱的产品。煮挂面时少用咸味调料，尽量少喝汤。如果感觉滋味不够，可以搭配番茄等自带味道的食材，不但能够减少调料的使用，还会让这一餐营养更丰富。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2点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6:00。

0: 眼看着中秋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挑选礼品犯了难，想拿得出手又不想花费太多，那茶礼呢就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了。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选茶礼很费心啊，要么只有茶叶，还得自己配茶具，要么整套置办下来价格并不便宜呢。
0: 那不妨呢来看一看我们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大师限定的茶礼，三位匠人联手打造而成，而且呢一盒里面是配齐了大红袍和小种红茶，浓醇的花香和清甜的蜜香两种风味，而且呢还有白瓷制作匠人手做的歌谣茶具，一壶四杯收纳在礼盒当中，而且呢整套配齐非常的高雅和典雅，另外呢不用再额外的添置了。
1: 哇，红色的手提礼盒格调十足，中秋拜访亲友商务馈赠看起来都十分有分量呢，这一套不便宜吧。
0: 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做中秋特惠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那整套礼盒呢仅需要119.9元，而且呢自用或者是代客中秋送礼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1: 真不错，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精致大气的茶礼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秋风渐起，不少人开始安排秋冬滋补了，而且马上中秋节了，走亲访友带一份食补礼盒也是格外的贴心。
1: 说的没错，不过想食补又嫌炖煮食材太耗费时间，挑礼品又怕不合心意，两全其美的好物真的是不好找啊。
0: 今天沈内优选秋日滋补剂，给大家带来一朵宴早娇晚宴限定礼盒，刚好解决这两个难题。
1: 一朵宴这个礼盒讲究的是早娇晚宴的吃法，早上来一碗印尼燕窝燕麦粥补足元气，晚上吃一瓶大块的白玉花椒温润滋养，全部开盖就可以吃，不用泡发慢炖。
0: 一箱里面有四碗燕窝粥，四瓶鲜炖花椒。现在沈内优选在做秋日滋补剂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箱直接赠一箱，整整两大箱到手近119元。礼盒包装精美大方，日常自己吃调养身体，中秋拿来送给妈妈长辈闺蜜都十分体面。
1: 这个价格太香了，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趁着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多囤两盒，这个秋天补起来。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沈的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丽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2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7: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7:00，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聊城、济南、淄博和潍坊3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这两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啊，真是恍惚回到了盛夏。由于目前冷空气较弱，所以白天的温度还在升高。明天呢，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局部会有小雨。另外呢，今天早晨前后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三日签。肖三少说今年日签特别好，铭记于心，换成桌面时刻提醒自己。今天这话呀都是挺大白话的，但是非常的实在。今天这个日签说不要轻易评价一个人的最真实的东西，这和说好话还是说坏话没有关系，就是不要说。反正栗子是觉得这语言这个东西它是有力量的，它能幻化出不同的形态。你要说的好，它春风化雨，是不是？你要说的不好，那就是一道利剑。所以提醒大家，咱们如果是知道这是别人比较真实的东西的时候，就不要评价，咱们就不说啊，不说人家，就转换话题。当然了，你要说别人攻击你最真实的东西怎么办？怼回去。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日签了。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1: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梁静茹的暖暖啊。这个其实现在天儿怎么说呢，不能说是暖吧，而是说是有点燥热啊，燥热。但是这样的天气也不会持续太久，毕竟已经是到了九月的中旬开始了啊。这个可能过了十一之后，特别是到了这个秋分，9月23号秋分之后呢，这个天气又会有不同的感受了。另外呢，这天凉快了，马上呢也迎来假期了。大家最近如果说有空的话呀，把这个厨房里的各种的调料啊，米面粮油啊都看一下，重点是那些开了封的，经过了一个夏天还没有用完的，咱们该扔就扔了吧。因为各种的植物油也好，酱油也好，还有这个醋什么的，开封之后其实只能放2到3个月。大米，说一下大米啊，它开封之后如果说保存的好，那么存放一年也没有什么大碍，但前提是你要存放的得当。还有就是面粉、蛋糕粉这些开封之后非常容易吸湿结块，所以建议平时呢不要一次性的购买太多。马上就是放假了嘛，大家呢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的厨房用品。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浮华、沐雨溪、童小歪，还有 PL 早上好、七彩阳光、祝伟、恍惚、西鱼，还有邦邦、超超以及上晨、红壮、伦心，早上好傅老师。我们的两颗西又说这个早上好栗子，下周就要去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啦，你太厉害，抢到票了呀。而但是呢放假之前还有好多的工作要做啊，那是很正常。我们这次呢中秋节前还有这个国庆节前，可能大家都会相当的忙碌。那么但是呢你看你要去看演唱会了，起码心情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非常的雀跃，咱们有个盼头。那没有抢上票的朋友，像栗子没抢上，你怎么办呢？那咱就听歌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任贤齐少年游，北京时间7: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最近的猕猴桃突然上了热搜了，被网友是称为世界上最团结的水果。为什么这么说呢？说这个猕猴桃买回家之后有一个特点，就是刚买回来的时候硬如石头，然后你肯定要放几天呢，放几天之后几乎他们会在一夜之间集体变软，哎，常常是第一天很硬，第三天熟透，第四天全烂，仿佛完成了某种非常默契的一种同步。这种特性就导致了这个猕猴桃要么你就是一个都吃不上，要么就是逼着你这两天得吃完一整箱，这样的尴尬的局面就是不给人留出一个慢慢品尝的缓冲期，所以得名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当然这种团结背后呢，肯定是有这个科学道理的，它就是这个乙烯气体在发号施令。猕猴桃是一种典型的叫做呼吸越变形水果，就是在成熟过程当中它的呼吸的速率和乙烯的释放量急剧上升，引发一个快速的成熟爆发期。而作为气态植物激素，只要这个箱子里有一颗果实率先成熟并且释放乙烯，那么就会在密闭的环境当中迅速的积累激活并且催熟身边的所有的同伴啊！醒醒醒醒，快熟了快熟了。收到硬果之后，咱们呢这个猕猴桃啊最好是分成三份来处理。首先第一份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抑制这个乙烯的延缓成熟。第二份呢是常温放置，自然软熟就可以了。还有一份呢就是和这个苹果呀香蕉啊密封起来，利用它们释放的乙烯快速的催熟。之后呢先吃密封催熟的那一批，再吃常温的，最后吃冰箱冷藏的，制造一个人为的成熟时差，实现错峰食用。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他们在一起。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2026中国算力大会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日，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4省区率先在全国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原产地核查结果共享互认。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仅隔3个工作日，超20所高校公布双节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联放，共计13天，避免学生反复往返耗费路费、体力。关注全省天气，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30摄氏度左右，沿海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沈宁优选秋日大促聚会来袭，今天这个价格组合超级炸裂，雅诗兰黛明星产品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买一瓶送一瓶，只要399元，还都是75毫升大瓶装，你敢信吗？
1: 智颜面霜那可太有名了，被大家称为万能面霜。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代谢减缓，胶原蛋白会一点点流失，加上天气逐渐干冷，稍微作息没规律啊，皮肤就暗沉无光，皱纹暗黄，毛孔粗大，整个人黯然失色。这款面霜添加了胶原紧致肽和仙人果精粹等成分，可以有效促进胶原弹力，持久缩水，抚平肌肤，可以说是抗初老的必备面霜了。
0: 不仅如此，它闻起来还有很高级的香气，涂起来清润，但是不油腻，一触即化，不需要乳化，涂抹后整个肌肤滑滑的，摸上去也非常水润。两个版本，清爽款和滋润款，油皮就选清爽款，干皮妹子选择滋润款。官网一瓶106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秋日大促只要399元就能到手两大瓶，每瓶75毫升，相当于专柜两折不到的价格，库存有限，售完无补，懂的姐妹已经在冲了。
1: 天哪，这价格疯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囤货去喽。
2: 雅诗兰黛第二代多效智颜面霜又被称作是全方位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隐形毛孔、淡化细纹、紧致皮肤，还有就是滋润保湿，所以它的价格呢不便宜，一瓶的话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060元，现在我们秋日大促全年超底价，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正装到手是只要399的，这是专柜两折的价格，所以呢库存非常有限，售完不补了。智颜面霜的核心成分叫做胶原紧致肽，是能够针对性的激活我们的轮廓胶原，复配上其他的抗老成分，可以激活10倍的胶原蛋白自生，把我们这个脸呢一整个的提起来，而且它不光是补胶原，并且是补得对，补得多，还锁得紧。那么上脸呢也是非常的轻盈的，推开几秒钟就会被我们这个皮肤吃进去。这次滋润版、清爽版都有，秋冬季节大家可以直接入滋润版的，乳霜质地滋润度非常好，而且吸收很快，干皮一定要用一下。沈宁优选的秋日大促全年超底价，现在是买一瓶75毫升送一瓶75毫升，只要3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来享优惠了。

来自许巍的无尽光芒，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的微信后台大家有发那个月饼的，有发大闸蟹的啊，这一看就是快到中秋了。大家不用就是单独发，直接发一个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的话，我们的月饼也好，我们的大闸蟹也好，都可以看到了。这次我们给大家呢依然是上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好几年了。因为苏霸王这个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是设有 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并且呢给大家保证这个售后确保是当天现捕现发，全程都是冷链运输的，只为守护那一口新鲜，而且呢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是收到了死蟹全部包赔。蟹卡的是分为不同支数不同重量的，价格呢从168元到998元不等。根据这几年我们广播线上的销量来看呢，这个畅销款是399那款， 公蟹4两，母蟹呢是3两，一共是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的一个定制的蟹卡。如果说大家需要馈赠的亲朋很多，我们这次呢还给大家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的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这样的话咱们送人呢更加的周到。而且这个蟹卡操作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每只蟹都是有官方的防伪蟹扣的，扫码速 保证个个都是高飞黄满，售后无忧。如果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或者是想在国庆假期呢，咱们全家人一起品尝这个肥美鲜香，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看一下我们的蟹卡了。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元到998元不等。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

1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八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